0: 给洒在了那油，在那油把自己的包裹里了。
1: 哎呀，一等车，就刚到古代呢。
2: 日本话说不来，日本手机玩不的多，我们日本话说不来，哪里来钱？
1: 可是你这三餐每天吃的很多，你的工厂嘛，咱们过来无差别的在一个屋里，那不带进来？
2: 你那他妈才一年哟，日本咱们公司就让咱们过来无差，俺们解决不了事情的不是，他们把那他妈弄不出来。
1: 어부친다너만간사우린비즈니스글로벌인스튜트사원주고야판이소상떠니아니야판간
2: 아니야이인스튜트마저기어버렸다어린젊은도버렸다
1: 우린비즈니스글로벌인스튜트가어르고민다축띠비스가서이야판바도우치식사하실거니까또다야판이스튜트고리바도보사곡사떠라는것사태사태의유니티곡사수준앞으로일찍거리니라미나전쟁야판자나포시칭선입거리차이스카사태건마스나이카와콘시피나이카백라기리파스보니까하루리보니야판마포노자나어플거리라야판쿠토키오오스카나비아푸쿠오카러가이카수준앞으로수비타들이오고나버차
2: 사바이쿠라카수준앞으로다와야되니거짓성사람이거짓으로오면서
1: 수능감사이스인스튜트와야판이스방사곡사비즈니스초바지되기빌리기빠지고있었나미리보이라이가선이스에앞으로서수락식거리하니감사
2: 와주주모두인증우린미리스보관수준만더바르고나면서
3: 아주사바이쿠비스라시보라바르파디자타니스바사파라니스티치우린비즈니스글로벌인스티치다벤게임타워최종단아카슈민도선발카
1: 후바이브스니스티리
3: 안타나비파스파찬사프라나스이나나스이라시미에파스바야노비차비스소라웹사이트 www.obgi.edu.np Orion Business Global Institute OBGI Education Consultancy Nepal Chawahan Chuchipati Kashmir